0: 爷爷们讲啊，
1: 哪个？我伊拉知道讲啊。
0: 其他爹娘？
1: 我知道行哪个？
0: 其他伊拉们那 services PPA。
1: 行，哎呀嘞，伊不给你其他人能讲啊？那做了 PPA 给那侬啊？你这个那款 marketing@ppa.top.kia。
0: 个 message 那款那 Facebook page PPA at Broadcasting and Publications Authority 个 PPA Mary FM 89.9个古波尼古那那边的，个那个人的打电话 number。Onowa tenua akia tenua akia towana ni mewa akia kini pun roho na nakaunta BPA pairiki nikari na tangitangi mkia mkanga ane na nasa chisten box BPA are ekata uroya ipukin
1: wemani.

0: 你 sim 的我的 phone。
1: 呀，你我把那个面对给他 sim 的我的 phone。
0: 呀，你我今天呢，拿到快递给了奶奶 sim 给我的 phone。把你干了，还是不咋个的嘛？
2: 我让他 sim 我的 phone 呢。新买的呢？我让他 what the phone。
3: 卡瓦拉开的 store 我的 phone 你不进货吗？也就只有一台了吧？我的电脑端根本没有我的 phone 在那。
2: 也新的是个人，新的是个垃圾。
4: Broadband, that's a gift too.
0: Katayan kay.
2: Wonderful. Together we can.